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9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淮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商丘小雨转阴，19到25度。蚌埠小雨，21到25度。宿州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北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6: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0: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断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2: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郑州阴19到26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悸动，难以忘怀。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1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5: 南拳妈妈，
16: 现在是上午9点，
1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大台柱。
1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

0: 20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延安小雨，14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4度，拉萨多云，9到22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激动难以

0: 海、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9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淮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商丘小雨转阴，19到25度，蚌埠小雨，21到25度，宿州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北阴，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成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支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62，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两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两盒，每支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郑州阴，19到26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20到27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延安小雨，14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4度；拉萨多云，9到22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帮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九一九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22到29度，连云港阴，20到28度，淮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商丘小雨转阴，19到25度，蚌埠小雨，21到25度，宿州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北阴，20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郑州阴19到26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0: 的娱乐，
1: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0: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

0: 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2: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8: 悸动

0: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0: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 守住居家安全，
0: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30度，延安小雨转阴，13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4度，拉萨多云7到23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19到25度，华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转阴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10: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two.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

0: 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

0: 四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30度。延安小雨转阴，13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4度。拉萨多云，7到23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

0: 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2: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

0: 小雨，19到25度。淮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转阴，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玉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30度；延安小雨转阴，13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4度；拉萨多云7到23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好物送到家。咱们老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可这天大的事儿啊，到了咱这把年纪啊，就变成了天天琢磨的小心事儿。吃多了怕油，吃少了怕饿，吃甜了怕糖，吃硬了又怕牙受不了。清粥小菜清淡，可不到十点钟啊，肚子就咕咕叫。粗粮呢，确实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硬邦邦的拉嗓子，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

吃起来受罪。水果里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糖分高的也不敢多吃。早晨这顿饭啊，是给一天打地基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缺一不可。那有没有既能吃饱又耐饿、口感还顺滑的选择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听友复购的健康早餐——葛根玉竹燕麦片。它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普通麦片完全不一样，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食养型的燕麦片。配料表里面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这些高膳食纤维谷物，还特别加入了菊粉和火麻仁，它是肠道的有益菌特别喜欢的益生元。更值得一提的呢，是还特别请来了六位食养老朋友：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和苦瓜，全部细细研磨成粉，和燕麦融在一起。您看不见它们，却能喝到它们的精华。秋冬早晨冲上一碗，热热乎乎，软糯顺滑，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而且它不含蔗糖，怕糖怕油的体质也可以大胆吃。听到这里啊，你肯定关心它的价格啊，别急，这一款产品呢，前几个月上市没几天，厂家给的福利库存就被抢空，这个月刚到货两天，今天就来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开启福利通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您只要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并且重组订购，每盒到手仅需33块钱，还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订一组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呢，您每支啊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订购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早晨啊，想来一口热乎的，这燕麦片搭配牛奶和豆浆，不用怎么嚼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嗓子眼暖到心口窝，整个上午啊胃里就服服帖帖，特别适合怕糖怕油的体质。下午呢冲一小碗当加餐，冲开之后满屋麦香，补充能量又不影响正餐，完全符合少食多餐的健康理念。很多朋友呢最怕蹲厕所费劲儿，燕麦片里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软乎乎的小刷子，帮助肠道舒服的蠕动，吃完那种清爽不沉的感觉，让咱们的老听友不断的复购。现在拿起电话，每盒市场价79元，您订购一组每盒只要33元，现在订一组就多送两盒给您拿哈，算下来呢每支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看到王叔叔拨打了400-710-2862，抢在前20名成功订购了2组。他说自己喜欢的骑车去公园遛鸟，和老伙伴打打牌，玩到下午3-4点就会觉得饿。现在有了即冲即泡的葛根玉竹燕麦片，饿的时候冲一包才1.96元，饱腹感强，没有蔗糖，对需要少吃甜食的他来说真的是物美价廉。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燕麦片搭配一些小米熬煮，牙口不好呢试一试和南瓜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2盒，每支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19到25度。华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转阴，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

0: 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达一哥出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天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19到25度。淮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

0: 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师傅，去3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L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衢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9: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10: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30度；原安小雨转阴，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7到23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8: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9: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声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1: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0: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 守住居家安全，
0: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四十家游乐设备，二十多场精彩演出，十三小时超长营业，五百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19到25度。淮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当旋律成为

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场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起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8: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0: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30度；延安

0: 小雨转阴，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7到23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19到25度。淮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1: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当旋律成为

0: 春风真心的
1: 满城桂香浮动，全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九一九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30度，元安小雨转阴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7到23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19到25度。淮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当旋律成为

0: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京中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30度；延安小雨转阴，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拉萨多云，7到23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图被他们精心控制，我暗地欣赏你的美，的确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 FBI 好像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

条，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嘉欣。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请今后我的嘉宾。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凉州，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19到25度；华安，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18到25度；蚌埠，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宿州，小雨，18到24度；淮北，小雨转阴，1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

0: 累，放心吃，咱们运的绝对是好油。
1: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2: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自渴望自立的感受，大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你遥远飞行。有时候

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也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波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气古典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每一片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期待？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沙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3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苏州小雨，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3度。蚌埠，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宿州，小雨，18到23度。淮北，小雨，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阴，20到24度；宜宾阵雨，22到26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西双版纳多云，23到33度；拉萨晴，8到23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哈喽，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99 Hit FM 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早高峰是不是堵在路上，慢慢的往前挪，方向盘握在手上，但是眼皮还在打架呢？别犯困啊，今天的好歌已经就位了，我们甩掉早起的疲惫，把堵车的烦恼全部抛开吧。此时此刻啊，不管大家是开车骑车还是坐公交挤地铁，都可以把音量调大一点，跟着音乐一块元气出发吧，我们开启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各位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锁定音乐活力派。哎，大家今天应该听得出来啊，直播间换人了。哎，今天是逍遥在岗啊，来救火带班了啊。咱们的当家主播 Jason 啊，又收拾行李去西藏了啊。咱就说是专业带队西藏的，马上就成这个西藏当地人了啊。这一年当中啊，应该是第三次啊带队西藏游了啊。这会儿呢估计正在高原上啊，吹着雪域的清风啊，看着连绵的雪山，大口吸氧看美景呢啊。而我呢此时此刻啊来到直播间，替他守好这个早高峰的一班岗啊。咱说实话，羡慕归羡慕，这个活还得好好干啊。对，这也是我离开这个早高峰节目的大概得有一个多月了啊，一个多月没上早高峰的节目了。说实话，这会儿还挺不适应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刚刚放完中秋假期之后啊，我想此时此刻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患上这个典型的中秋假期综合征。哎，就感觉到这会儿呢，就是说前两天咱们还在吃个月饼是吧，啊，看看月亮唠嗑放松呢，这会儿闹钟一响，咱们硬着头皮爬起来就得去上班了啊。就是说可能人在工位里啊，人在车里，但是魂儿还留在中秋的团圆饭桌上啊，脑子迷迷糊糊的，眼皮还在打架，心里不得不感慨这个假期真的是啊过得太快了啊，嗖嗖的啊。但是重点来了，朋友们啊，各位打起精神，我们可以算一笔时间的账啊。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呢，今天是复工的第一天，我们咬咬牙再坚持三天国庆小长假，直接到位了啊。短短的三天，我们可以把手上的工作稳稳的收尾，短暂的冲刺一把，后面有大把的时间出去玩啊。现在的辛苦都是为国庆的快乐在蓄力了啊。这会儿呢我也看到群组当中很多朋友说到了啊，你看此时此刻啊，天空当中下起了小雨啊，啊，车多人多的，大家开车的话一定还是要稳住心态啊，别急躁，安全第一位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开心键盘群当中啊，一到六群都是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或者是来报报路况的。同时你也可以添加我的节目互动微信啊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这是一个微信号啊，添加他成为好朋友，我们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啊。我看这会儿有不少朋友也来给我发来私信啊，你看大家这个耳朵多好使啊。好，广告之后啊，歌曲之后，我们来听听大家说啥了啊。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激动难以

0: 前奏一响，我就知道是逍遥。此时此刻在南三环打卡，南三环上的车还是挺多的。
1: 嗯，哎呀妈呀，欢迎我们的归桃五九啊！他说这个
0: 前奏一响，我就知道是逍遥。
1: 哎呀妈，你看这耳力啊，不去参加这个听音辨群那真是可惜了呀！耳力啊，真的是太好使了啊！这个前奏一响，直接认出我啊！收到你的打卡，目前他也提供了路况信息啊，正在南三环赶路呢啊，早高峰呢车子密密麻麻的啊，耳朵很灵，但是咱们开车的注意力可千万别松懈啊，跟紧车距啊，有咱们的节目陪着啊，南三环再堵我们觉得也都不那么煎熬了啊，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啊。

哎，刚才我听了这个皖南游的广告，怎么还跟那播着呢啊？还跟那招募着呢啊？你看看啊，好家伙，这咱就说这一会儿呢，这个皖南游都已经爆淤了啊，都已经爆满了啊。咱就说是基本上是前三天的时候，我们的名额就已经基本上没太有了啊。那今天早上刚上班，还有人私信我呢，说要去皖南啊。你看两个人报名，刚刚给他加上，那这两个人加上之后，可能就没有什么余味了啊。我等会儿再找他客服确认一下的啊，看能不能再塞上那么一两个啊。现在再加入的都是候补名单了啊，就跟那个抢火车票一样的啊，万一啊咱们说有人临时去不了了，是不是咱们空出的名额咱们还可以匀给其他人啊。然后你看刚才我还看到了，这是遇见啊，我们这次皖南游的一位朋友啊，我们的一位团友，他也说到了逍遥打卡了啊，早餐吃完准备上班了啊，说逍遥咱不羡慕 Jason 啊，我们跟你去皖南，哎。

你看看啊，这位遇见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到时候一块儿去皖南啊，看古村落啊，赏山水，是不是？看看这个皖南的山、皖南的水，还有皖南的秋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季节的皖南那真的是最美的啊，咱们到时候拍照打卡都安排上哈、啊。如果有需要拍照的，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啊，咱们就是专业拍照打卡这一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然后遇见还分享了他的早餐啊，你看看啊，我那天和 Jason 还聊呢，就说到了你啊，他就说你可会做饭了啊，每天早上这个上班的时候都给 Jason 分享很多的自己做的这个早饭啊，真的是色香味俱全的啊。

他我还看到咱们的群组当中啊，就是概率木说到了逍遥的早上啊，音乐就是嗨哈 啊巨醒困儿，哎，咱就说是主打一个什么呢啊，提神醒脑，是不是啊，专治各种早起犯迷糊啊，跟我一样的啊，又说得非常对啊，早上放的音乐咱就是得嗨一点啊，一听立马就不迷糊了啊，这个醒困效果那是杠杠的啊。还有这是大王晶啊，也说到了现在逍遥的音乐很 good 啊，你们喜欢就好啊，只要大家听着带劲儿啊，不犯困，那这个 BGM 咱就说是选对了啊。也提醒大家伙儿啊，咱们路上开车的朋友们精神头有了，但是安全一定得攥紧啊。

朋友们啊，最近咱们江浙沪地区啊，很多车主都遇到了这么一件比较离谱的怪事儿啊。你像咱们徐州地区也不少啊，就是不少人把车停在路边，哎，回头一看呢，车身的塑料件啊、管线的护套上面，莫名其妙的就多了很多这个圆圆的小洞，这个洞口的边缘还特别光滑啊，看着就像这个电钻钻的似的啊。车主们也是一脸懵啊，啊，谁这么缺德呀？是吧？半夜拿工具扎我车呀？其实还真不是啊，你看有的车主不甘心，他调了监控那么一看，好家伙啊，真正作案的凶手居然是小小的虫子啊，叫夜蛾的幼虫，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褐色毛毛虫啊，趴在车上来回啃呢、啊，吭哧吭哧的啊，跟那个迷你的手持电钻一样的，硬生生的在塑料上钻出了小圆洞啊！好多网友看完视频直呼大开眼界啊，说从来没遇到过啊，毁车的居然不是熊孩子，居然是虫子，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什么虫子牙口这么好啊？啊，专家就说了啊，脑袋上那对大颚呀，本来是用来啃树皮啊，磨植物纤维的，天生硬化，锋利的跟这个小锯子差不多啊。而且这个虫子有个习惯啊，需要时不时来磨牙，不然呢它的这个口气太长了，影响吃东西啊。那刚好呢车子的塑料管线护套硬度刚刚好，那在他们的眼中，咱们汽车的塑料件啊就是一块高级的磨刀石，所以说他不是想吃车子啊，单纯跑过来磨牙来了啊。大家也别慌啊，这个虫子呢它是不会啃人的啊，不会主动追着人咬的，大部分是没有毒性的，但是呢身上一层毛茸茸的这个细毛，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啊，你徒手摸到的话可能会发痒啊，万一碰到咱们把手洗一洗啊，尽量别接触。那么重点来了，这种虫子呢最喜欢在栾树上繁殖，你看咱们徐州很多的行道树那都是栾树啊，这个夏末秋初栾树就是夜蛾的大本营了，很多成虫呢喜欢在上面去产卵，秋天正是他们幼虫扎堆出没的时候啊，所以给咱们所有的听友提个醒了，停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留个心眼啊，看到旁边如果是栾树的话，就是那种哎挂一串那个小灯笼果的行道树，尽量不要长时间把车停在树底下了啊，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你如果长时间停车，最好是给爱车套上一个车衣啊。这个车衣呢其实可以挡住这些小家伙，避免爱车啊被当成磨牙棒啊，所以说你看啊，大家秋天不仅要养生，咱们的爱车也得防虫子偷袭啊，所以提醒大家路上千万要留意了啊。

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皖南游啊，这会儿可能还有极少量的名额啊，就是说我们会跟着逍遥呢打卡被央视国家地理盖章的皖南秘境啊，很多人都只知道皖南的很多网红景点啊，但是却错过了这些热门的古村，这些才是真正的徽派灵魂宝地。比如说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会去到南平古村，哎，热播剧家业的取景地啊，你看这个高墙祠堂纵横交错，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也是很多美术生心中的写生百月光啊。咱就说没有过度商业化啊，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徽州旧时光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去感受百年沉淀的古村烟火，这也是热播剧家业的取景地，随手一拍呢，那都是杨紫啊、韩东君电视剧当中的啊大片儿。同时我们还在这个村里呢安排了草木染的环节啊，特别适合小朋友参加啊，我们告别电子屏幕啊，动手去感受一下非遗的匠心，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啊。而且我们还会来到新华社国家地理双重打卡的地方西地古村啊，你看央视主持人朱迅啊，咱们网上非常有名的旅游博主来到这儿呢，感受百年楹联的笔墨啊，藏在字句当中的徽州家风和千年文脉啊。本次这个行程当中啊，我们也安排了人文的体验活动啊，沉浸来感受徽州文脉，我们去品读楹联啊，有专业的人员给我们讲解，我们触摸千年的徽派古建啊。同时啊，这个白天的西地特别漂亮，我们知道这个夜晚的西地啊更是一绝呀，朋友们，非遗鱼灯的巡游，好家伙，那一只只灵动的锦鲤啊，在白墙黛瓦之间啊，浮光流动，光影温柔啊，寓意着年年有余，晚风配灯火啊，一夜鱼龙舞，特别治愈又浪漫的徽州夜景大片啊。而且我还看了很多攻略啊，你看这个国庆期间呢，很多的婚俗体验啊，民俗表演啊，徽剧演出啊，什么这个啊百米长的这个晒秋啊，啊包括一些 NPC 游园互动啊，都特别特别的精彩啊，还有百年板凳笼的灯火秀啊，真的氛围感直接炸裂啊，村民和游客都可以共同参与的啊，最接地气儿的非遗民俗的盛景啊。而且呢，我们还会来到像木坑竹海啊、卧虎藏龙当中章子怡啊、窦建的经典名场面取景地，在导演李安的镜头当中啊，来体现那份潇洒的江湖感。同时还会来到中国写生第一村平山村啊，这个什么古祠堂啊、御赐九檐门楼啊、安静伫立、探花尽孝、忠诚执剑的故事代代相传。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私信我啊，添加 FM 王逍遥为好友，添加 FM 王逍遥为好友，你发送皖南给我啊，我把你拉进那个招募群当中啊。同时也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皖南两个字查看详细推文啊。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和行程。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周雨转大雨，20到25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3度。蚌埠，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宿州，小雨，18到23度。淮北，小雨，1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7:32啊，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啊，各位听众啊，咱们发现没有，几场秋雨哗哗的下来之后呢，夏天呢是彻底下线了啊，秋天也是直接上岗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奇妙的体验啊？年轻的时候，我们主打一个钢铁体质啊。什么叫钢铁体质啊？啊，天冷了露脚踝啊，空调房里啃冰西瓜，是吧？长辈一张嘴讲养生老话呀，我们内心的 OS 就是，哎呀妈，又来了，你看看啊，祖传唠叨。那时候总觉得呀，这个顺口溜啊，就是长辈的专属循环播放 BGM， 听听就完事儿了，根本就不往心里去啊。但是岁月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奇呀，人一旦过了30岁，身体自带的季节报警器突然就开机了啊。你比如说一入秋吧，风一吹吧，这个嗓子呀、啊、干得像张纸一样啊，脸上皮肤干到卡粉啊，睡觉都感觉燥得慌啊。你说这个天气吧，按理说也不热啊，但睡觉的时候总感觉啊特别燥啊，可燥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比如说我们回想起我们爸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当年念叨的那些老话，突然在脑海当中自动回放啊，一秒就唤醒我们的童年回忆。原来当年的碎碎念不是凭空瞎编的鸡汤，而是老一辈啊常年累月或者是四季打交道一点点攒出来的生活经验啊。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医生开药方，很多人一听啊都以为是什么偏方呢啊。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对吧？夏天湿气重啊，吃点生姜，嗯，帮助身体散热啊。秋天干燥，多吃白萝卜啊，润一润啊。不是说吃白萝卜就可以百病全消，核心是吃饭得跟着季节来走，别和大自然对着干啊。还有一句啊，立秋吃石榴啊，整年不用愁。你看这一阵子啊，我也买了不少的石榴啊，汁水很足啊，消化食儿，对吧？而且专门对付秋燥。这个时候来上那么几颗石榴吃一吃啊，其实是秋天啊这个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时令小甜品啊。还有什么老话啊，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句话呢我们想很多朋友也都踩过坑啊。年轻的时候降温啊，赶紧裹上厚外套啊，老一辈的看到就说你了啊，这个有个大坑提醒大家，秋冻不等于硬扛啊，硬熬啊，不管是降温下雪都穿这个短袖耍帅，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他的意思是初秋啊，气温忽高忽低的，不要一下子着急把厚衣服全部拿上身啊，让衣服慢慢的去适应凉意啊。还有我们最应景的一句话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啊。秋雨不是简单的下雨啊，每次下雨之后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气温都会往下滑一截啊。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聊一聊了啊，你的家里长辈有没有一句话天天的挂在嘴边呢？啊，哪句顺口溜你是从小听到大的啊？这么多年的亲身经验，你觉得它靠谱不靠谱啊？欢迎大家发送文字或语音给我啊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添加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当中，我们的互动社群都欢迎你来留言互动啊，把你记忆当中的养生老话是不是分享出来，对不对？我们一块唠一唠啊，看看哪一句话是大家公认的祖传养生金句了。

不知道这会儿外面还下不下雨啊，朋友们，你们可以把这个最实时的路况分享一波啊，我们可以啊、告诉更多的车友，让他们避避坑啊。然后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这会儿啊，有的路段是在滴着小雨呢啊啊，那么这会儿呢，给大家安排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吧啊。黄凯芹雨中的恋人啊，不管此时此刻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还是雨停云散，这首港乐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啊，也送给正在开车上路的朋友们啊，听雨听歌啊，要是真遇到下雨的话，我们记得放慢车速啊，我们一块来感受这种雨中的浪漫，来自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啊，一起来听吧。

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刚才看到我们的群友啊聊得热火朝天呢啊，吐槽了一些这个车上的不文明行为啊，说啥了呢？我看一下啊，他说这个路上啊好多车子开的是又慢又歪啊，还有车停路边突然压得起步往左开啊，然后是真无语啊，说开得慢至少靠右或者是哪怕站一个道也行啊，急着上班然后人家车子不急不徐，车轮压过两个车道的中间线开，也不知道这个驾照是怎么拿的。哎，然后还有朋友说到这是百鬼日行啊啊，海阔天空也说到现在大部分都是手机惹的祸，还有一些是随心所欲的啊。你看小莫也说到了骑电动车的也有这样的啊，边骑边看手机，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啊，时间不急的话在家骑着玩手机不是更爽吗？呀、啊、说实话啊，咱就说这个早高峰开车呀真的是像开盲盒一样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辆车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就是咱们就说今天早上这个上班路上也是上演了大型的这个百鬼日行的现场啊，就像我们的概率幕说的似的啊，路上有些车呢啊，这开的车是又慢又歪啊，它跟喝了半斤似的，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中秋节在家喝多了，到现在都没醒酒呢、啊。还有的呢，就是说是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停在路边，他突然一下子啊，毫无征兆，他就往。

开啊，说起步就起步，一把方向直接往左并线啊，转向灯那压根就不存在啊，他就跟那个车上少了这个零件似的啊，主打一个突然袭击，那谁受得了啊，是不是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那得谴责一下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呀、啊、我开慢点总没错嘛，哎，这话听着没问题，但是慢它也是有规矩的，朋友们，你要是开得不快，你老老实实贴右边慢车道行驶，对不对？守住一条车道，那大家都能理解。但最折磨人的是那种啊，不急不慢，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啊，不，这个不急不慢的这种稳稳当当的开在两条车道中间的选手们啊，你一辆车横跨两个车道，你不怪别人骂你啊，你骂你是真不亏呀 啊朋友们啊，咱就说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啊，是不是？你想超车你就快车道啊，你想开慢你就慢车道，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后面的人他过也过不去，超也超不了的，多难受啊，是不是？干着急也没办法呀。

看到我们的听友发来消息啊，一位老朋友高杰，他也说到，逍遥啊，你单位这边呢飘起了蒙蒙细雨，好家伙，抛了一张图片啊，我一看我们单位的大门门口啊，好家伙，咱就说是我还在群里跟他回复啊，我说你来都来了赶紧进来坐一坐啊，这个我请你喝茶啊，主打一个来都来了，是不是啊，咱们躲躲小雨啊，歇口气儿，聊两句，对不对，我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也挺寂寞的，说实话啊。如果要着急赶路上班的话，那你就专心开车，茶我给你留着啊，随时来喝啊，好不好。然后这个蒙蒙细雨啊，别小瞧这个蒙蒙细雨，看着很温柔，实际上坑也不少。哎，这个下大雨，大家伙本能的绷紧神经，但这种小雨啊，哎，雨水混合着路面上的灰尘，大家可能会稍微有点出神。其实这种雨啊，我们还是要不能大意啊，别猛踩刹车，稳住车速啊，跟前车拉开安全距离啊。你看还有朋友在群组当中分享啊，他说这个310啊，通勤路那才是精神折磨呢啊，那全是牛鬼蛇神呢啊，每天都有车祸，哎，好家伙啊，这位听友也是爆料了一条这个通勤路，说到的是310啊，直接破防了啊，他说这个精神折磨，那真的是太懂这种感受了啊，天天如果走这条路的话，那真的是在闯关啊，这个副本似的啊，那绝对是地狱难度啊，哪个路段好好的天天出车祸呀，你说是不是啊，啊，别的路段那都是偶尔，好家伙，那310那是稳定打卡呀，可能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的状况出现。

现，那各种牛马蛇神啊，各路神仙那是各显神通 啊这个可能各种情况都有啊，所以开这种路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这个突如其来的神操作啊，这也给我们贴了个醒啊，那真的是要提高什么，提高注意力，哎，咱们神经一定要拉满那根弦儿，哎，咱就说是把车距拉满，对不对？多观察，少超车，不争那一两分钟，平平安安的跑完这段折磨人的路啊，才算闯关成功啊。

0: 然后这是我们的华哥来了，发了一段语音啊，听听看说的是什么。
1: 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0: 嗯，
1: 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0: 哎妈呀，你是在说我吗？你是在报我身份证号吗？哎妈呀，咱们当代人的生存法则啊，只要是条件允许，那能坐着那绝对不站着，耗体力啊。但凡有地方躺，那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着呀？是不是？啊。这也是我们很多打工人的终极梦想啊，是吧？能歇就歇啊，怎么省力怎么来，是不是啊？啊，咱不能说自己懒啊，这不是懒，朋友们啊，这是人体节能模式自动开启，哎，打工人的专属躺平守则啊，只能那么安慰自己了啊。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我看了一下聊天记录，8月10号的时候添加的我的互动微信啊，一直没说过话。今天说了一句早上好啊，逍遥，又来带班了啊。他这个又用的非常的贴切啊，咱就说这个又被看穿了啊，又来带班了，你看你这可咋整，你说说啊。咱就是那个电台救火员啊，哪里缺人哪里顶啊，哪个时段没人往哪上啊，逍遥就补位了啊，就自动补位了啊，警报一响火速就位啊，就跟那消防队员似的，天天来救火啊，早高峰啊，晚高峰啊，或者是中间节目时段啊，咱们一路唠嗑陪大家去这个分享路况啊，分享今日的互动话题顺口溜啊，是不是啊，只要这个大家有人在听这个班就没白来，哎，

这是用户，这个哎呀，一串手机号我就不读了哈。他说到了，走过南，闯过北，认识逍遥不后悔。哎呀妈呀，这句话真的是磕到我了。哎，咱就是说，走过南，闯过北，认识大家，我才不后悔呢。哎，你看咱在节目当中认识多少好朋友啊啊，是不是啊？感谢捧场啊，咱们就是说一路陪伴啊，接着唠。哎，还有这是朋友说到了，矮子骑高马呀，上下为难啊，这个太形象了啊，骑马上不来也下不去，是不是？还有这位朋友分享，外甥打灯笼照旧。哎，这个舅啊是这个舅舅的舅啊，这个老段子永不过时啊，外甥打灯笼照旧。哎，他其实也是谐音梗，对吧？